0: 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高速路况了。就在7:59的时候，S75侯平高速侯运段8月16号8点到12点，也就是今天中午12点之前，S75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施工，运城往太原方向 K37+900米处到K37+600米处文喜服务区出口匝道边，这里呢是进行边坡哈、冲沟回填施工。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温馨提示一下，一定要注意到了，运城往太原方向文喜服务区入口关闭。那继续来再次跟大家分享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8月16号8点到中午12点，因为施工呢，运城往太原方向 K37+900米处还有 K37+600米处这个阶段呢，文喜服务区出口匝道边坡冲沟回填施工。所以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运城往太原方向文喜服务区入口封闭了。 OK， 还有任何问题请继续来关注到我们 FM109 运城广播，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接下来的时刻开启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嗨嗨嗨嗨，11:08，再次来欢迎做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各位伴随着我们 FM 109又开启了新的一天，这里是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哎 ，Birdy， 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露露，哈哈，露露队长。在这里呢，要对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希望我的声音可以伴随大家度过今天开心快乐的时光，也希望各位可以拿起手机，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互动拉近我们的距离。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一起互动一个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吃到的最惊艳的那一口是什么。没错，你最近吃到的最惊艳的那一口是啥。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互动留言咯。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露露呢可是各位的中华小曲库，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但凡你们点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分享给大家。来，各位你们听，此刻呢也是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张灯结彩，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首歌之后啊，希望你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万事顺心如意，把平安和欢喜揣进日常的每一刻。来吧，一起来聆听这首欢快的歌曲，张灯结彩送给各位。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晋服务。

0: 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吗？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8:15，今天早上这首《张灯结彩》也是感谢我们后台听友西瓜来送给大家，希望未来在人生旅途上，你们任何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都有我们101.9一起来见证，都有露露一起来见证咯。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播歌曲来一起互动了，作为我中华小曲库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哦。来看到后台听友1729说了，哇，有路从韩国来，有没有带泡菜呢？有，你在哪儿？我就给你送点去，分享给你。今儿个不让咱白来，但凡来直播间的，咱都可以给大家来送点小礼物。他说：“陆队早上好，今天呢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准备去大南京石头城公园玩，点一首《十年》。”没问题，我是想知道您是去南京了，那您此刻是在手机上听节目吗？南京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们运城亦是如此，也祝愿今天所有的朋友有一个好的心情。实话讲啊，金陵这座城市呢，它既有厚重的历史，又满是人间烟火。我建议你记得去走一走梧桐大道，去尝一尝地道的盐水鸭，也祝你旅途一路尽兴，多收获美好的风景喽。丘比特说了，少儿研学报名，您直接来输入一个研学两个字儿、啊、哈，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一个

行程安排以及我们最新的报名方式了。那这个的是今天最后一天是截止日期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上一期也是圆满收官，家长好评不断，很多家长私信追问啊，就是说哎呦这个怎么这么棒啊，这个怎么这么好，我孩子去过了真的很不错，他的孩子也要去，能不能加开呢？在这样的一个追问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次来跟大家正式公布啊，我们二期正式续团加发，开营的时间呢是8月17号，也就是明天下周一咱准时出发。目前呢只有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咯。咱们后台直接来回复研学了解详情。那本次呢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啊，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是来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呢都是干货满满，体验感拉满的。第一站呢，我们走进河南省科技馆，孩子们零距离来探索浩瀚的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来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去激发孩子们啊对这种科学兴趣的探索思维了。第二站呢，我们会探秘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让孩子亲眼见证震撼的工业奇迹啊，全自动化生产线，机械并智能作业，大开眼界。孩子们还可以亲手来涂装专属的小车模，组队进行遥控赛车竞技，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力量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各位如果感兴趣来吧，后台直接回复原曲，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一笑奈何说，甜甜的陆队怀念下雪天吗？我太喜欢下雪天了，我太怀念了，咋整啊？这要这么算的话，我们应该还有4-5个月才可以看到下雪天，对不对？怎么你要来一场人工造雪吗？网友在后台回复七夕，七夕有什么安排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刘宝玉说，来首小星星好吗？谢谢 morning。 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morning， 各位早上好。杜宝鱼也说了，谢谢，哎呀，谢谢我多宝鱼，谢谢我鱼宝。他怎么感觉陆总声音当当呢？多喝热水，不对，应该多吃冰块，那真不行。我这两天呢身体抱恙当中啊，今天是带病上岗呢。行了，看到你对我这么的关心，这首小星星首先来送给我们的多宝鱼，希望我们的多宝鱼每天生活甜甜蜜蜜，都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就好像汪苏泷的小星星有点甜，来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

0: 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IC 的8:3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啊，在这么早的节目里，竟然有很多听友，新朋友、老朋友呢，都在节目里跟露露来进行互动。突然有一种自己家过事儿，然后朋友都来捧场的感觉。所以感谢各位在此刻陪伴着我，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在今天你们的路途当中用温暖陪伴你们，让你们会有开心，会不孤单。来看到1729说了，陆队，我想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玩，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嗓子不舒服，吃个冰淇淋，冰敷一下嗓子会舒服点。我冰敷一下，我的嗓子就报废了，好吗？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啊。其实我的梦想没有说那么远啊，一定要出国。那今年呢，也是由于工作关系啊，两次出国去到了韩国，跟着大家呢，第一是带队，第二是踩线。其实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感，也解锁了我人生很多可能。其实我相信，在这个路上，人生之路它没有一步是白走的，未来可能也会为我的某一次契机来埋下一个铺垫。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我们会招募去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玩呢？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是第一个报名的，好不好？北京时间的8:32，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我是你们的陆队长，虽然声音有点小小的不舒服啊，但是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友的关心，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来自于陈奕迅的《十年》，一首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陈奕迅的《十年》足够让两个陌生人相爱，也足够让相爱的人退回朋友，那些相遇别离、遗憾与释怀都写在这首歌里。我想问，当两个人不相爱的时候，你们会选择是退回朋友还是退回陌生人？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5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来看到后台听友楚木说，主播你好，想点一首许嵩的泸州月，谢谢，收到，稍后的时间跟您分享哦。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小虎队的串烧。我想知道当这样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有哪些朋友已经跟着轻哼起来呢？我觉得音乐它是永远没有国界的，而且经典永流传。在今天早上将会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更好听的一些音乐，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奏，喜欢这样的调调，或者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听到什么样的声音，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

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们后台听友困了就睡说，露露啊，给我点一个客官可不可以，我想说不可以。哎呀，真的很难遇到让我中华小曲库说不可以的要求和请求哦。原因是因为什么呢？那就不用跟大家掰开了说了吧。博客233说了，永远长不大多好，好累啊，70后，现在的年轻人多好啊。其实我觉得成年人的累它不分所谓的年代的，因为哪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长大虽然意味着要承担责任，满身疲惫，但是我们也在历练当中慢慢成为更强大的自己。幸福从来不分年代，各有各的甜，也各有各的难，因为每个年代都有各自的不容易啊。年轻人现在看着是挺光鲜的，但同样也面对着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压力，每一段年纪都有属于这份年纪的价值，所以我们从来不要去羡慕任何人，因为你的生活可能也正在被别人所羡慕着，而你羡慕的那个人的生活可能也是所谓的围城。

0: 样说，露露啊，给我点一首许巍的蓝莲花，我要去西藏三亚八次假了，哇哦，好棒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稍后的时间跟你来分享这首歌哦。
1: 叫你一声 my love，
0: 叫你一声 my love，
1: 关心着我，
0: 你们可以接受我这个样子吗？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嗯哼，不好意思，你适应一下。来看到后台听友任东海说，坚守初心，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把努力交给日常，把期待留给时光。早安，愿日子明媚，万事皆顺意。谢谢任东海啊，十年如一日的在我们后台，每天早上一定是第一条留言，每天早上一定是第一个问候。也希望未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有你这样永远的陪伴，就好像我们的呼号一样，1019。有人后台说，露露啊，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胖乎乎的？从哪里能听出来我是胖乎乎的？这样，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可以来抖音搜索一下主持陆队长，你们来验证一下我是不是胖乎乎的好吗？ ZW 说，陆队点一首乔家旭的雪下的时候，霍汝南的谢谢。稍后的时间呢，看看我中华小曲库有没有这首歌啊。说主持人你好，点一首听闻远方有你送给巨人之家的冯女士，谢谢。 OK， 没有任何问题，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会依次跟大家来分享到你们此刻想听到的所有的歌曲，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日的早晨，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互陪伴。此刻的你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这里是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们的陆队长，也是你们的快乐搭子、旅游搭子陆队长。我觉得周末啊，就真的是窗帘一拉，零食一摆，手机一玩，谁都不要想叫我出门。但有很多人呢，就是喜欢爬山涉水，哇，喜欢带着全家老小一同去感受我们这个世界和大自然的正能量。想问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喽。
2: 来一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

0: 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星辰，奔跑着的少年，那年的微风轻拂过的瞬间，那年的星辰，缤纷下的田间，被时光锁进尘封了多年的笑颜。大雨淋湿的天真，承载了多少青春，不曾及格的分数定义着它的全部。精彩的夏天在期待快到来，但在这之前必须努力完成100分。学习的终点在等待又徘徊，迎接着师父母给他的责任，高材生就这样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上午九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夜9:30，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正所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儿。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109 运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假日特别直播节目，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祝愿我们此刻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祝你们晚上不失眠，卡上不缺钱，油箱加满，山高路远，事事如意，啥都顺利，早日开上大宾利。后台有人说有没有适合我们男士的呀，这一听就是给女孩子的，咋的了？什么叫给女孩子的？意思你晚上就可以可劲儿失眠，你卡上就可以可劲儿缺钱，你不希望事事如意，啥都顺利吗？好，祝我们所有的男士朋友们，祝你们未来事业有成，从此一路再纵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祝各位亲爱的男士朋友们青云直上，发财暴富。今天节目里啊，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作为中华小曲库，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的来点歌。看到诚心的后台说，陆队周末值班快乐，快乐快乐，一起快乐。其实更多的是可以用声音来陪伴大家，所以还是真的蛮开心的。也希望未来在路上可以收到你们的留言，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OK， 来看到我们笑笑就说了，露露早上好，今天你值班哎，听到你的声音我都没有听出来。是身体抱恙了，有点不得劲不舒服，但是没事，我还依然可以在我的工作岗位上给大家带来快乐。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在。Miss 刘说啥三宝啊，你卖什么药吗？胡说瞎说，这怎么能是卖药呢？人有三宝精气神儿，这不是你的三宝吗？天有三宝日月星，难道不是吗？不要在那里咬文嚼字，强词夺理，行不行？嗯，真是的，叠你两句你就安静了。一枪男河说了，陆队长的声音没有听出来，请自罚三杯。你没听出来，你还罚我了？我还没有跟你好好说说，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嗯，罚你干点啥呢？5000字，自我反省。出门右拐，写好过来交给我啊，当着全班同学的这个面儿朗读一遍。好啦好啦。不跟你们打着嘴官司了，让你们在路上消停点吧。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也是你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第一首《最亲的人》送给你们。虽然有的时候经常在怼大家，但是我还是想昧着良心说一句，你们就是我最亲的人。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来听歌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

0: 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是的，9:45，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的鲁鲁鲁队长。此刻我们这首歌呢，是很多人的青春离别金曲啊，张震岳的《再见》。我相信啊，在这种轻快的旋律之下呢，也是藏着很多很多很多的不舍。请问你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谁呢？来吧，说说你们的故事。这首歌它其实没有所谓的撕心裂肺的伤感啊，但是能把离别时的这种留恋还有释怀唱得很真实。所以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的耳朵一起来感受一下《再见》这首歌。各位，我希望和你们永远不要再见。

当然，这一首歌在9:49的时候，再来送给大家啊。人生旅途总会不停的遇见，当然也免不了挥手告别。那张震岳的这首《再见》呢，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说，成年人的世界啊，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但是我们也要勇敢的向前走。人生当中有很多向前走的机会，也有很多人生的舞台值得我们去解锁一下。最接下来的时刻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最近呢1019为大家举办的一场活动啊，就是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那这次呢也是我们因为上一期圆满收官啊，家长是好评不断，很多家长就私信追问，强烈要求加开，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二期也是正式的续团加发，今天可能是我们二期的最后一天招募，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开营了，准时出发，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呢我们只有一两个名额，所以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研学了解详情。很多朋友说啊，这次行程是怎么来安排的，老跟大家分享到，本次呢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技成长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而一站式来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呢都是干货满满，体验感拉满的。第一站走进了河南省科技馆，孩子们零距离来探索浩瀚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来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和探索思维。第二站呢是揭秘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让孩子亲眼见证震撼的工业奇迹，全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智能作业，大开眼界。第三站呢是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这个还是我比较期待的，全程透明无尘生产线参观，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啊清楚看到一杯饮料从原料到包装的全过程，不仅了解食品安全生产知识，还能亲手 DIY 专属的饮品和可爱的雪王，趣味互动体验感直接拉满。当然还有哪些行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来了解详情。第一次呢，我们在看到现场的孩子们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微笑，每天都是在自己的脸庞上，很开心，每天都是沉浸式的跟小伙伴们、新认识的朋友一起来沉浸在我们这次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的现场。我就在想，哎呀，我真是没孩子，有孩子的话一定要把他第一时间也送到我们的研学营的现场，所以再等等我吧，希望这样非常棒的有意义的活动。但是我相信当我有孩子，甚至他们是精准的人群的时候，那研学营的活动应该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了。所以各位感兴趣直接来回复研学来了解详情。

0: 总有些惊奇的。
1: 嗨，是的，9:5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总有一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张震岳的这首小雨把一份简单又真诚的喜欢娓娓道来，所以接下来的时刻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首歌真的是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但是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才听懂。而当下呢，我突然发现有些歌听完让你会更怀念一个人，但有些人听完之后让你就对一个人释怀了，就好像是这一首歌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很多人，但是他有的可能给你带来的是温暖，有些人给你带来的是思念，有些人给你带来的是痛苦，有些人给你带来的是快乐。就比如我啊，当然也就好像你们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看到我们后台听友诚信说，陆队长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感觉今天没有以前那种精力旺盛、满血复活的感觉了。嗯，这个你太细心了，你这捕捉能力太强了。我不是没有休息好，我是生病了，就是还不够明显是吗？就必须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陆队长。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才能确定我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但没关系啊，我一定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今天呢是我的工作日，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用露露这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来陪伴着各位，好吗？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严学，我们明天就要发团了，明天就要发团了，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在第一个团啊。圆满收官的情况之下，在家长好评不断的情况之下，在很多家长私信追问的情况之下，被强烈要求加开的一个团，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放心的、积极的、踊跃的参与啊，让我们的孩子在开学之前也出去好好的玩一把，不然的话，你说这开学了，别人都说我去哪儿了，有人说哎，我妈妈带着我去哪儿了，去看海了，去吃海鲜了，有些小朋友说嗯，我妈妈带我出国了，说嗯，露露你呢？露露说我在家里面蹲了2个月，也是挺开心的。所以啊，在那个我们暑假正式结束之前，开学之前，大家可以尽情来回复一下研学，把我们的孩子送出去，感受一下此次的我们的科技强国研学营给各位小朋友带来的快乐以及非凡的人生意义了，好吗？看到后台听友小双说了，点一首陈小春的《没那种命》啊，一个朋友说他最近歌单听这首歌了。OK， 那接下来的时刻，把这样一个珍贵的时间来全部的送给我们的小双，也送给你的朋友。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101.9，让爱导航。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

0: 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11:0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所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儿 ，I body。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看到后台听友佳音说了，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周日美好的时光就是为了给各位点歌的。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主播上午好，想点一首《同花顺》，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能为你点歌那是我的荣幸。当然在我们点歌分享歌曲之前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电台正式开始招募第二期了啊。那在8月16号，就是今天，我们是招募的最后一天，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出营喽。明天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呢只有两个名额了。如果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黄金报名的时间了。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研学了解详情。实话讲，咱们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上一期圆满收官，家长好评不断，很多家长私信追问啊，强烈要求加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又开启了第二期。我们这一站会走进河南省科技馆，孩子们零距离来探索浩瀚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来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和探索思维。第二站呢，探秘上汽超级汽车工厂。第三呢，打卡蜜雪变成 4A 级的茶饮梦工厂，有非常丰富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来创造一个机会啊，认识新朋友的机会，给孩子创造一个可以看到更大更广阔的天地的机会。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来直接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当然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呢韩国游目前呢也是有还有6个名额，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韩国的话，可以进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输入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了。因为呢咱们运城政府啊和韩国这边是有一个政府之间的合作，运城首飞首尔，直飞首尔这个航班呢只合作3个月，过了这3个月之后呢就没有这个直飞首尔的航班了，所以大家真的是且行且珍惜。那我们这一次呢也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招募啊，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哎3680元，109主播带你直接来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大家不需要查攻略，不需要熬夜做行程，不需要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放心的来交给我们。上次第一次呢是露露带队出去的，真的还蛮好玩的。今年呢有很多新的体验啊，比如说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飞出国门，让我感受到了卡萨米达他们的浪漫以及他们的好吃，甚至呢还在落地大邱的第一天晚上看到了他们当地这个总统竞选，也是非常完美的不一样的体验感了。所以说啊，人生有太多可能了，人生真的很美妙。如果有这个契机的话，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创造机会，多出去走一走。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了解详情。OK， 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可以尽情来点歌喽。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00，2339200，2339300。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相见恨晚，等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0: 嗨，亲爱的各位，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在我们今天感受到了一首沉淀岁月的经典。歌里藏着成年人的唏嘘和释怀，而每一座山丘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历练。这首歌听完之后，也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和释然。但是我希望，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我们都在翻越一座座属于自己的山丘，有遗憾，也有收获。我们不必纠结结局，那些一路走过的经历，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意义。那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啊，听了非常多的歌，也感谢各位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以及帮我们选了如此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来说再见喽。愿大家从容跨过生活的重重山丘，好好享受轻松惬意的周末。祝各位听友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会。
1: 秀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5: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6: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4: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7: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8: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是什么？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6: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7: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8: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9: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2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4: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5: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3: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6: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7: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1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
1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四二两九。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

0: 任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愉快，
0: 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各位老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了啊。很感谢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继续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来锁定 FM1019， 收听这个非常有趣的、非常歌曲非常多的啊这样的节目。一开始呢，我就看到一位老铁要点歌啊，但是他这个点歌的时间呢，可能是在之前一点点，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这个 ZT， 有没有在您扣个一，就是亲爱的你啊，任素汐的这个是吧？有没有在？还有关山九，这个都是在稍前一个时间段。哦，欢迎清风，我刚刷新看的啊，自从看了短剧，出不了门了，逛不了街了，游戏不打了，钱也省了，虽然智商下降了，但是快乐增加了，短剧能火不是没有道理的。耿老师下午好，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真的是陪我情感路上最难的时候了，哈哈哈哈。这么曲折吗？你的情感这么曲折吗？我可以抱你吗？我找一下啊。

稍等一下，哟，张惠妹的版本没有，但是这个首歌有，有个孙露的，你这个版本可能没有，那我就给你来一首孙露的吧啊。说实在的啊，现在这个短剧呢，发展到现在来讲呢，真的是好多朋友都在看。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吃饭啊，是吧？我就听到他们在刷这个短剧。我现在呢，偶尔也看一看，因为现在短剧基本上就真人演的就很少很少了，差不多全都是 AI 的短剧啊。这个 AI 的短剧呢，就是刚刚像清风所说的，你就是刚开始看吧，挺上头的，它的这种反转啊，各方面的。时间长吧，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呢，剧情经不起推敲啊，有一些这个剧情是贼有意思，贼让人觉得很拉垮，贼什么什么什么啊。你比如说，在我看的众多短剧当中，经常看到这种类型题材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男主啊和一个老板是吧，合开了一家店啊，这个老板这个店呢，我忘了叫什么烧烤摊吧，这个老板呢。在没有认识男主之前，这个烧烤都基本上要开不下去了啊，他这地方就没有人去了，生意特别特别的差。然后男主啊就说咱们就是合伙开，他出技术啊，然后这个老板呢就出个店。没想到这一年下来呢，是不是挣钱了，挣了大概100来万吧。在这个分红的时候啊，就给这个男主啊就分了1万块钱。哎，这个男主就说了，咱们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咱们说

怎么你要分我一半啊，是吧？我们这是，然后这个老板就说了，不是你有证据吗？你那个叫什么？签协议了吗？啊，有没有证据啊？这个男主就坏了，因为当时他要签的时候，这个老板啊就说咱们是吧亲兄弟，还说这个干嘛？你这明显就不信任我嘛。男主当时就没签，于是男主就拍拍屁股走了。走了之后啊，哦对。走了之后是干嘛呢？是因为这个老板呢，当时给这个男主身边呢还安插了一个眼线，也就是他那个徒弟啊，他把徒弟给收买了，意思就是什么？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你男主走了啊，就做那个烤鱼的吧，好像你走了，但是我这个徒弟呢把手艺都学到了啊，有你没你都一样，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徒弟呢啊，他只学到了一些皮毛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裁员裁到了大动脉啊。然后这个男主呢就另起炉灶啊，另起炉灶呢，最后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吧，是吧？然后是吧，又重新的东山再起了。对面那个老板呢，因为用了这个黑心的徒弟啊，他们这个口味呢也是一落千丈，慢慢的生意越做越黄。然后这个老板呢哭求的跪着呢啊，我错了，回来吧，怎么，大致这种剧情非常之多啊，还有一些穿越剧，对吧？就以前是打老婆的。现在穿越回来是对老婆非常疼的那种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你看一下这个 AI 短剧啊，十之八九全是这些东西。我有一说一啊，就是你可能看那么一两次，哎，还真是不错啊，因为它的那个剧情反转各方面。但是就是我说的，第一，剧情经不起推敲啊。但凡做生意的都知道，在你没有技术骨的前提之下，你能随便把大腿就直接就是不是大动脉你就给它裁了？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滑稽的。第二点呢，啊，就是这个 AI 呢，时间长了，它会让你觉得有点疲劳啊，就是那种啊，就是疲劳。第三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的这些故事啊，它很重复性很强，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啊，图一乐是吧？嗯，对，图一乐吧。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短剧看多了，它着着实实。第一浪费时间，第二呢浪费精力，第三它还真是影响智商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短剧呢偶尔看看，千万别沉迷，甚至别花钱啊。欢迎进强跟老师，周日下午好啊，欢迎你。看来 DZT 还有我们那个应该是不在收音机旁了，因为我问他也不回复了，那我们就直接把我可以抱你吗送给我们的清风微许，祝他周末愉快。那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这个不是亲爱的你啊，是我们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如果你想听什么歌曲，可以把歌名包括祝福的话语附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留言跟老师就可以看到了。

0: 好，一首来自于孙露的版本的这个我可以抱你吗啊，送给我们的这个清风微许啊，让他回忆起了当年的那些点点滴滴啊，想抱谁现在都别抱了啊，你也抱不了了。我们这位听友啊就说，葛老师点一首凤凰传奇的狼的诱惑没问题，但是很抱歉你得等一下，因为还有30秒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哎大家都明白公益宣传的时间段了。在14:15的时候对 ,14:15的时候第一首歌就是狼的诱惑啊，所以说您稍安勿躁再等一等好吧。好，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听什么歌呢，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看平时说耿老师点个什么歌什么歌呢，耿老师也很为难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导播呢把歌都安排好了。今儿啊哎给大家就是不是就是安排上哎给大家弄的就是满满意意的好吧，大家就要把这个歌名附到我们这个后台就行啊。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5: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一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狼的诱惑》啊，是我们的一位叫段伟的听友点播的，送给他，也祝他周末愉快啊。感情不像别的什么，工作、别的事情啥的等等。若只是单方面付出，不一定会成为你想的那样。今天咱这个老铁很感慨呀、啊，大周末的聊什么感情啊？聊感情是吧？多伤感情啊！不聊感情了啊、哦，咱不聊感情了啊、哦。今天呢就好好听听歌，放松放松。我实在是不想再和大家聊什么感情了，我现在都很烦的啊，自己的感情都一塌糊涂，还聊别人的感情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聊了，不聊了，感情的事儿呢，自己消化去啊，自己消化去。

主播你好，点播一首张碧晨的《龙》，谢谢啊。再来看一下，呵呵说，耿老师好，点一首《别哭了，宝贝儿》送给冯女士，祝她天天开心啊。好的，没有问题。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

0: 印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啊。我们来看一下用心发来一段语音啊，听一下。
1: 耿老师，我要点播一首《九妹》，谢谢。
0: 点播一首什么？我再听一下。
1: 耿老师，我要点播一首《九妹》
0: 啊，《九妹》是吧？哎呦，这歌是老歌啊，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就这个歌是吧？好的，没问题啊，一首九妹送给我们这位老铁。这个稍等一下啊，我看还有听友留言，我的楼兰来自于随风是吧？好，没有问题。主播你好，为不爱吃饭的这谁呀、啊？点一首卢润泽的别让爱凋落。这个是浩宇啊，不爱吃饭那可不行啊，长身体必须得吃饭啊。

0: 好的，来自于杨仔啊，说点播了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啊，这一个老歌啊，这老歌还别说，听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别有一番风味。现在是14:41，耿老师周四请假了嘛，周四有点家里的事儿，然后给孩子报上学的事儿去了啊，这没办法，这暑期啊，小升初，初升高嘛，这在每年暑假这都是最关键的时候，对吧？现在是招生的一个特别的关键期嘛，所以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好吧，那么稍后吧，在我看到还有一些听友在点播的歌曲啊，耿老师也就不一一的念大家的名字了啊。你的这个歌呢，我已经看到了，然后我就给你排上字，然后你听歌就行。因为现在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时间段了。在14:45之后啊，大家的这些歌曲呢，我都会为大家来安排上。如果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把歌曲的名称附在后边，耿老师看到之后就会把这个歌送给您啊。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2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

0: 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45啊，我们来看一下 P1729 说，葛老师下午好啊，刚去安徽的马鞍山洗了个澡，回到大南京，点一首我们总是喜欢的夏天，讨论永远啊，然后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南京南站啊。葛老师去过南京一次啊，当然我在南京这个地方呢待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但是南京这座城市有一说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啊！我去了就那个就是秦淮河，就那个夫子庙啊，去那边转了转。我预约了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博物馆，然后我还吃了他们那鸭血粉丝汤。那个中山陵没有去啊，还有那个梧桐大道也没有去，比较遗憾。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南京我还想再去啊。总之南京是一个我觉得挺温暖的，挺有意义的一座城市啊。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1729啊，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夏天这个季节啊，真的是，当然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季节的理解不同吧。我在怎么说呢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夏天给我留下来的很多的这种回忆，往往是无与伦比的啊。因为夏天，我觉得它很浪漫，然后夏天又充满了激情啊，所以夏天很多一些人都很喜欢这个季节，对不对？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回忆了。下次到南京可以去江心洲岛上去玩，南京的浪漫，江心洲占了一半，四面环水，空气好得很。嗯，好，有机会我还是一定要再去南京的，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听友点播的《忘了你，忘了我》，王杰的。

0: 来自于王杰，忘了你，忘了我啊。看看破壁人说了什么。
1: 能够告诉我，我是否？
0: 不好意思啊，破壁人，我点错了，然后给您打断了。咱们再听一下啊，很有激情，唱得非常好啊，你可以参加运城好声音啊。
1: 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

0: 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1: 哎呀，棒！哎呀，真棒啊！这调起的是吧？一点儿都没跑调，哎，非常好，非常好啊！破壁人看来很有唱歌的天赋啊，嗯，不错，不错，不错啊，唱的真好，嗯，给耿老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了。耿老师点播一首徐良的《抽离》啊，那下个段吧，要到整点报时了，好吧？还有我们这位啊，耿老师来一首周华健的《朋友》，没问题。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339。

0: 2339-3000。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喂，你这个，这个代志，我看袂爽。

好，北京时间的15:18，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啊，加点放轻松。到目前为止呢，上个时间段大家的这些歌呢，基本上应该大家也就放的差不多了啊。然后现在正式再接受大家的点歌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啊，觉得哪一首歌您现在此时此刻特别想听的话，可以把歌名附在我们的这个。

我来看一下，现在最新更新的留言啊，稍等一下。随风说主播我的楼兰是不是漏掉了？哦，还真是。我的楼兰，我看一下有没有播啊？你不要着急。哎呦，还真没有，很抱歉，很抱歉啊！你我的楼兰可能给漏掉了啊，我给你补回来。谢谢你的爱，国语版啊，刘德华的是吧？好，我稍后帮你找一下啊。点一首《稻香》送给开挖机的伟哥，那只能到3点半以后了，好吧？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你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
1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一首《稻香》送给我们，让我看谁点播的啊？上午时间段有一个老铁要点播这个《稻香》啊啊，是困了就睡。说这首歌呢要送给开挖机的伟哥啊，伟哥好，耿老师啊，这个带这个我们的《困了就睡》送给你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好，接下来来自于听友点播刘德华，谢谢你的。

0: 好，15:41，好的，听友在问这个高速的情况啊。我刚刚看了一下高速这边呢，最新的消息来自于运城往太原方向的文喜服务区入口开通啊，这都是一切正常的这个信号。下午基本上除了之前的这个，我们看啊，东国张店那边因为道路修道路的原因吧，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啊，其他的地方呢目前的情况还算不错。大家如果有一些货车司机的朋友吧，想要关注高速的情况，您还是要首先要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输入高速啊，直接输入高速，了解一下目前最新更新的高速情况。好，我们从下个时间段15:45之后继续听歌，来自于我们很多老铁的点播的歌曲。我刚刚看了看啊，有好几首歌，我们从下个时间段开始吧。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

0: 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耿老师点播一首《乱世书》，还有交腾飞交代高速现在怎么样啊？那你，你可这个输入高速之后，你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如果还是不太了解，对吧？那我这边呢可以帮你来查一下具体的你要看的哪个走的哪个高速目前的一个情况，好吗？啊，《乱世书》，稍等一下，耿老师帮你找一下这个歌，好吧？别着急啊。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老铁啊，说耿老师你好，帮我点一首我这一生粤语版送给这么热的天儿还在辛苦开挖机的弟兄们。哎呀，挖机大队的弟兄们辛苦了啊。咱们这个挖机大队的这个成员点播了一首歌曲啊，送给啊，我这也借花献佛吧，送给正在辛苦干活的所有的工人师傅，包括挖机司机们啊，辛苦了。

我这一生送给我们正在开挖机的，因为这是一个应该是挖机大队的语言送的。多宝鱼说到了杨丞琳唱过啥歌呀，这个陈嘉桦又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名儿，他两人能歌能不能来一首啊。哎呀，你把我给问住了。杨丞琳我知道啊，杨丞琳我还是比较了解，但你说的后边那个陈嘉桦我是真不了解。陈嘉桦啊，我不太了解，我葛老师现在不是怎么很追星了啊，对这个可能确确实实不是太了解。杨丞琳唱的歌，你像雨爱嘛，他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出道的时候啊，是在一个组合叫 Fall in Love 啊，我记得应该是他演过流星花园嘛，对不对，那个叫小优，就是杨丞琳演的。雨爱是我觉得是一个我比较熟悉他的歌，还有那个叫左边，带我走，好像都是他的啊。你这个叫什么房间里的大象，这是杨丞琳的歌吗？我给你搜一下好吗，这个歌应该是房间里的，哎呦还真是有这个歌，哈哈。那咱们就听听呗，耿老师也没有听过，好吧，房间里的大象来自于杨丞琳。

0: 房间里的大象来自于杨丞琳的啊，杨丞琳的歌呢，孔老师听的不多，说实在的真不多。雨爱呢，是我个人认为是我比较偏喜欢的，带我走还行啊，但雨爱也是他点播率，我看播放率是最高的这么一个版本了啊。杨丞琳，嗯，好的，我看到好多有些听友是打卡签到是吧？还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已经4:11了啊，时间过得好快呀，2点开播，现在不知不觉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啊。好的，那还有30秒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公益宣传，稍后继续来播放我们各位老铁点播的歌曲，我们稍后不见不散了。当然，如果你要想点什么歌，也可以把歌名来附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当中输送语言或者是语音就可以。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一首晚风诗约。好的，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是周日啊，一周过得很快。下周啊，是吧，各位老铁，我们将迎来一个对于很多单身朋友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日子，七夕节。哎呀呀，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就这样来了。在七夕节的当天呢，啊，甚至前几天呢，各位老铁，耿老师要告诉您，得好好的做足准备了，真的。我这不是给大家来开个玩笑，是吧？尤其我们单身的朋友，一定要想好步骤，想好方法。你不能说你到了七夕节了，你现在好家伙，你抢起来了约人家，那你这属于是不是啊？就属于那种临时凑人数那种的，你没有真心嘛？哎，所以一般情况之下都要提前2到3，甚至今天你都要给你的女神或男神，你就要把这个日子要敲定了。所以耿老师在这里啊。是不是给各位单身的朋友们啊敲个警钟啊，提个醒，得稍微注意注意，好吧？这个七夕节你打算怎么来过？怎么来度过这个七夕呢？
1: 往后，我的往后，
2: 你别妄想能够。
0: 这个七夕呢，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还行，那天应该不会太热啊，然后阴天为主，阴天为主。可以带着你的这个另一半，或者你想追求的另一半，晚上吃个什么烧烤啊，去转一转啊，啊，逛一逛啊什么的。周边呢，如果有条件的话，请个假是吧？能到外边那就更好。总之，耿老师预祝大家在七夕节呢，反正都能够表白成功啊，都能够把这个脱单的这个事儿顺顺利利的完成。

嗯，我们这位老铁说，葛老师能不能来一首，坚持 US 坚持，这个好像我给你在曲库里边找一下，好吧？我看一下，应该它应该是一首韩文歌曲，对吗 ？US 这个组合应该韩文歌曲，你稍等一下吧，啊，我得给你找一下，因为这个韩文歌呢，在我们这个曲库当中啊，它不是一个主流的，很少，啊，几乎很少。所以我得看一下，如果有的话呢，我就给您播，好吧？点一首库龙的《冰冰冰》，转转转。这库龙应该也是这库龙组合，我记得也是一个韩国的歌手，对吧？嗯，这只能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得稍微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吧？毕竟呢，这个韩文歌呢，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少一点的啊。大家稍安勿躁，等等，如果有的话就给大家来播，没有的话呢，可能就得换一首歌了。Thank you.

也是韩文，但是之前听到你们播过啊。是这样的，我们在，因为我们这个曲库它不是叫什么，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在每一天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更新，比如说上载一些新的，下架一些旧的歌曲啊。因为韩文这个东西呢，大家知道这个限韩令的原因吧啊，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限韩令的原因。现在几乎大家也自己来看，很多平台这个韩文歌是很少的啊，几乎很少。所以我们这儿呢，当时也大批量的下架了很多的韩文歌曲啊，不是说没有，很少。我刚刚是这样，刚刚就在播这个 Happy 2000的时候，我搜了一下，曲库当中可能都不超过18首韩文歌，就已经这么少了。所以库龙的，包括刚刚那 US 的都没有啊，那个坚持都没有啊，只能是考虑考虑其他的歌曲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饭食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三岁的大学生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头长得才帅，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只藏了小腿，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装那空中景物，有的河水，有的人都得飞到了天上，我的话语有的漂浮的一阵雾，有的人住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下午好，周末愉快啊！欢迎你，欢迎这位听友啊，点首青化，还有人在了解高速的情况，高速是一切正常的，点首野心家张靓颖的没问题。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3: 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争吵能力，眼泪还是总生气。从见到你之后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会铭记，从前的把自己封闭，独自来面对空气。没有你的陪伴，一个人的生活真太不容易。我试过想要逃跑，离开这城市，清理掉大脑中负面情绪后再面对明日。这的情绪无法正常控制，眼神总是停滞，在梦里总会出现着我对你。

0: 个熟悉的手机号。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9: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0: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8: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

0: 三三三。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起这块，哭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戏。

gas will fill some

是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고마워。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片。

0: 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意，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

0: 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

0: 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3: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这就是爱。
7: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这就是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
8: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

0: 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

0: 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

0: 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仰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

0: 速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音波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0: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

0: 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0: 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时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愁情悲情，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

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0: 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
1: 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这样把它讲了，还可以找办公室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给我办。

0: 味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宫颈癌筛查是什么，哪些人一定要做呢？
2: 那宫颈癌筛查呢，是一种无创检查，用来提前发现宫颈异常细胞，阻断我们的癌变。那包括了 TCT 液基细胞学检查，以及 HPV 人乳头瘤病毒的一个检测。我国宫颈癌高发年龄段呢为30至55岁，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展规律的筛查。那21到29岁优先单独进行 TCT 的筛查，每3年一次。30到65岁建议 TCT 加 HPV 联合筛查，每5年一次。高危人群呢需要缩短筛查的间隔时间。那2026年，盐湖区人民医院呢，针对高危因素的女性朋友呢，提供了免费筛查服务项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7740-3333。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7: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7: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8: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的话，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来了解一下和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此时此刻哈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桥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的话，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G5 京宽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现在路况正常。还有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哈，目前的话也是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此时此刻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7:04，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各路段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一路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那么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
1: 本周的后半段哈，在中段周四周五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降水过程啊，那所以说呢，大家呢届时也要注意做好防御的措施。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

0: 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21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您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自带蘑菇味的衣服哈出现了，中国造出了自我修补的活体衣服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3名男孩凑了10块5毛钱哈、啊，赞助即将关店的超市老板啊，说到了老板一定要挺住啊。
0: 再来了解一下哈，一位司机忘记拉手刹，导致哈保时捷撞上了劳斯莱斯啊，稍后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幼童呢趴电梯扶手，女子连拽3次才救下，就是这也说到了当时手都在发抖啊，特别怕救不下来。
0: 大家在平常买方便面的时候哈、啊、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外面显示的是一桶半的方便面哈、啊、最近也是曝光了一桶半哈、啊、是商标，您被心机商标骗过吗？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女孩呢停用网红面霜以后啊，这个用网红面霜以后呢效果挺好，但是停用以后呢就成了这个激素脸，这是咋回事哈、啊、稍后109健康来了我们共同来关注。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后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六宝妈妈问到的这个平陆高速哈，目前依旧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哈，因为施工，张店往运城方向哈入口是封闭的。还有来关注一下，盐湖大爷吴江说到了，周一早上好，站在运城的这片天空下向您问好，愿新的一周平安顺遂，事事顺心。
1: 早上好，无极变速早上好。张也说到哈，周一呢清晨推开窗户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周能够有好的心情了。平陆有下雨吗？平陆应该没有下雨吧，今天说雨丝轻轻的拂落枝头。这哪查的话呀，你得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啊，还是平陆今天早上也有雨出现啊。
0: 今天一大早盐湖区是阴天啊。灵芝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8月17号来签到。
1: 冉冉不凡在周一早上也向大家问好了，早上好。
0: 还有涛声依旧早上好。
1: 人家说到大早上起来好困呐、啊，那过了个周末可不就得好困一下吗？
0: 周一嘛，他不得有点综合症啊。
1: 是啊。
0: 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口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0: 1: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刚说到现在是阴天，早上5点多的确是飘了点这个毛毛雨啊。今天喝了一碗牛肉汤
1: 啊，
0: 平路早上一早下雨了啊，那就应该今天这会儿感觉挺凉爽的吧啊。
1: 还有盐湖大爱乌江也说到了，他说大家伙儿今天早上这个早餐都吃了没？我6点多哈是喝了一碗豆腐脑，2根油条。
0: 可以啊，大家早餐都吃的啥呀？一下就说到了，心机商标一桶半方便面我从来不会买啊，泡面呢我吃2口就够我体力消耗了，想吃也只买迷你装的桶装方便面啊。
1: 和我一样哈，感觉一桶半吃不了，但正常的话吃一桶就够了哈。
0: 是，所以心机商标像之前的什么零添加啊等等，我们稍后呢一起来了解啊。接下来首先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这个网红的一些这个护肤品。最近呢，广州一位年轻女孩呢使用一款所谓的网红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哎，刚开始用皮肤呢的确是白皙细腻，但是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然后呢起疹子等等一些严重的一些不适，紧急就医以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的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起来了解。
2: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就最近的这2-3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10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他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3: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2: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3: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4: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3: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5: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0: 是，我们都知道皮肤的这个新陈代谢最起码都得28天啊，你说几天美白，就是即刻见效的这些产品哈，我们一定要留意了啊。
1: 对，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产品哈。
0: 再来说一说哈，这个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去医院呢，如果是做一些检查的话呢，有这个医保，哎，大家都觉得挺方便的，有时候报销还报的还比较的多一些。当然有些呢这骗子就钻这样的空子。今年4月份呢，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呢依靠反欺诈的系统识别出了多起异常的理赔，那么当地警方和保险公司也通过警企协作揪出了一个涉及16人的职业化的骗保团伙。
6: 这批案件集中发生在2026年的1至4月份，都存在着异常雷同的高风险特征，在偏僻路段发生了轻微剐蹭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致使人员受伤的情况，且伤情程度、治疗方案、理赔情况也高度一致。
7: 最为

0: 蹊跷的是，这些伤者不仅全都是尾椎骨骨折，甚至连骨折部分裂缝也竟然完全一致。
1: 经过理赔、反欺诈、医学背景等多种专家的对案件共同进行权威度分析，我们在初步锁定异常风险后开展了行业扩查工作，发现北京地区共涉及六家保险机构，存在20起同款骨折理赔案件，整体涉案金额30余万元。
0: 公安经侦部门接到保险机构转递的线索后，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调取现场及沿途公共场所视频，民警发现在多个事故现场都出现了同一名男子赵某。
2: 赵某多次在几个交通事故现场出现，而且在交通事故之前，他们在现场有密谋，有反复出现在现场做一些预备工作，这么一个可疑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在相关就诊医院走访调查的民警也发现了重要线索。
2: 开具检查单据之后，到 CT 室检查有明显换人的情况，其中的 CT 检查单据最终结果有明显的同一性。

0: 他。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可吗？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风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好了，7:30，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
4: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了解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是在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

0: 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高速好进行具体了解。
1: 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主城区目前各路段通行压力依旧呢是不大啊，目前呢是全线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呢，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不凡说了些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吃的什么早饭？
4: 周瑞陈琦，金瑞陈琦。
1: 嗯，
4: 我早上早饭吃的是饼子加豆腐、豆皮、鸡蛋、麻辣拌。就是我早上吃的饼子，吃了一个饼子加肉，还吃了一个饼子加麻辣菜鸡蛋。
0: 你吃的也太多了吧，你都快吃完了你才给我俩拍照片。
1: 吃一个饼子加肉，再吃一个饼子加串鸡蛋麻辣串豆皮。
0: 对，这早上对于我们运城来说哈，吃个这个确实挺饱腹的啊。
1: 但是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吃俩
0: 有点顶，吃俩了以后中午饭还吃吗？
1: 说胃口好啊。向日葵说到了，看看我的这个通勤的新手包，来看一下这新手包
0: 哦，
1: 一个袋子，手包就一个袋子。
0: 不说背一个大包吗？怎么背了一个塑料袋呢？
1: 一个塑料袋就够了，走哪儿并且再拎个这个某家的塑料袋就可以了，是吧？好的，来关注一下哈。十一说到了，还是这还是我以前听的那个佳佳的主播吗？好多年没听了，佳佳是在晚上下班了哈，下午的下班的节目当中哈，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晚高峰的时候可以来持续关注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韩国游。因为上一次韩国游我们回来以后哈，大家伙这个反响都还挺不错的，然后就说没有去嘛，这不是马上到这个暑假结束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直接直飞韩国的话，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哈。目前我们云广乐享韩国游第二期马上就要出发了，目前哈还有8个名额，报名截止到20号哈，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进行报名。满员以后哈就会立刻封团，并且这一次依旧是6天的行程哈，运城直飞首尔，3680元，1019主播带您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这一次哈，同样您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哈全部交给我们。首尔的五大宫之一景福宫哈，还有乐天的游乐场一整天玩的嗨，网红神仙打卡地啊，星空图书馆等等哈，都是非常出片的。并且我们这次行程大家说哎，为啥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呢？我们直白告诉大家哈，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哈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无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冲哈。
1: 对，上次呢就是这个团已经满了，然后很多人就很后悔，哎呀我前两天有事，我本来说报来着没报啊。然后呢回来这一批呢，我们上批回来大家反响都特别好啊。那他的亲朋好友一听说什么时候有这团哈，所以说强烈要求再发一团。所以这次的名额呢，我们是还是报满为止，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哈，尽早来进行报名了。
0: 对，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哈回复韩国加联系方式哈进行一个详细了解，报名截止到20号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2: 还是跟大家来梳理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首先在运三高速这块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
1: 好，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啊。主城区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凤凰路在六岔路口的这个位置啊，是河东西街延长线往市区走的方向哈、啊。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通行压力呢是比较大的。
2: 其余路段还来了解一下，现在的雨西路啊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北双方向哈、啊、在这个斑马线处哈、啊、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学院路，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立交。

0: 姚梦桥上目前整体东向西方向通勤压力是比较大的，从迎宾街一直持续到解放北路哈、现在整体的东向西呢也通行都是比较缓慢的。
1: 另外哈，有一个路段是在人民北路哈第一医院的东门口北向南方向哈，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的话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里边如果有小宝宝的话，其实看孩子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件特别累人的这么一项任务。
1: 对，就是也是一个体力活儿。
0: 是啊，就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他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啊。最近呢，在陕西西安的吕女士的孩子呢，坐在儿童餐椅上没有系好安全带，孩子自行在餐椅上站起，就在奶奶转身的瞬间直接从餐椅坠落，餐椅有一定的高度啊，孩子的头部呢重重地磕在了坚硬的瓷砖地面上啊。
1: 事发以后哈，家中老人是受惊慌乱哈，当即是抱起孩子安抚，却没有第一时间把摔伤的事儿哈告诉孩子的父母。那么吕女士哈后来得知消息以后哈，回家观察，看到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看起来没有异常哈，就又咨询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得知好像这一类摔伤大多数是以居家观察为主，便没有立刻带孩子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0: 直到摔伤后的第三天呢，家长发现孩子头部呢明显的鼓起了这个肿块，才紧急送医。经过 CT 检查，确诊了这个宝宝呢头骨骨折。由于孩子年龄幼小，没有办法进行特殊的治疗，72小时的高危的观察期也已经过去，只能是居家呢密切监测孩子的身体状况。
3: 当时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宝宝站起来了，奶奶当时转身就这一瞬间，然后宝宝就从餐椅上掉下来了，摔到了宝宝的头部。老人当时也吓坏了，然后不敢跟我说，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第三天的时候发现宝宝的头突然肿得很大，然后赶紧去医院拍了 CT 之后，就说是宝宝头骨骨折。遇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的感受就是不管坐餐椅或者是推车的话，一定要系安全带。如果说是老人带孩子的话，发生这种意外情况，一定要跟老人说，及时说。
0: 对，及时的来跟家长说哈、啊，跟家中的孩子来说一说这个情况哈、啊，不能说慌乱，哎呦，哎，这儿媳妇是不是会指责我呢？
1: 或者是埋怨啊之类的，因为看孩子确实挺不容易的哈。
0: 是，
1: 但是我们在看孩子同时，也要一定要用心细心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哈，也是这个幼童，他的话是扒这个电梯的扶手，连拽了3次哈，才被救下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最近在天津商场内的一名幼童在玩耍时，是扒住了自动扶梯的这个扶手带，不慎哈被运行的扶手带带离的到了这个地面啊，双手是悬空扒在了这个扶手上。那么救援者高女士在路过时就直接冲过去将这个幼童抱住，但由于孩子的左脚已经是卡进了电梯的缝隙，她先后尝试了3次哈，才将孩子拽到怀里。
4: 正好我抬头看到了他刚刚在玩，然后一下子被带进去，一再晚那么几秒钟就会很危险了。当时给我思考的时间不是那么多，直接冲上去了。我一共是抱了他3下才给他抱起来，他的那个左脚已经卡到电梯里面了，拔了2下没拔下来的时候，我就身上都已经开始发抖了，我就特别害怕不能把他救下来。抱下来的一瞬间，他鞋子已经翻飞了。
0: 多么的危险呢，
1: 对，
0: 是吧？
1: 并且这个电梯哈，它还是从上往下来走的哈，还是比较危险，
0: 所以
1: 家长哈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啊。
0: 是啊，所以你看看孩子可不就是哈、啊。

0: 真的是费心费力啊。
1: 对，你看家长这个时候在干嘛呢？家长你得起到这个监护责任呢，是不是？所以说无论是孩子大小哈，我们出门的话一定要把孩子给看好了。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哈，在海南三亚啊，一个租车行这客户还车的时候呢忘记拉这个手刹，导致呢保时捷溜车险些呢撞向700万的劳斯莱斯，租车司机呢飞奔过去阻拦，过程当中被车辆带倒，随后呢一名洗车工呢赶来支援，两人合力把这车呢成功的这给拦停了，最终实现零财产的损失。
2: 客户还完车没有拉手刹啊，应该就是挂了空档，然后司机验完车，他一回头发现这个车在缓慢的往后倒，火速的往那个保时捷那边去阻止这个车，他继续往后溜车了，挺危险的，其实已经把那个司机给撞倒了，然后另外一个洗车工出来了，两个人同时才把这个车这个保时捷拉下来。现在我们想想就挺后怕的，因为后面还停了我们家另外一台劳斯莱斯，如果说这两个车撞上的话，确实造成的这个损失也挺大的。今天也发了公告出资，然后对这个员工我们明天会再进行一个奖。
1: 后续哈，对员工会进行一个奖励，确实你得省了不少钱
0: 呢。是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哈，不要这个冒险徒手来阻拦溜车啊，很容易被车辆碾压呢，导致重伤的啊。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首先呢，高速路再次的提醒大家，整个这个暑期当中啊，高速路的情况呢都是特别的复杂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了。
2: 主城区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会儿的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解放北路这块，解放北路现在的话和姚梦桥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在姚梦桥桥面上哈，现在的话拥堵现象哈还是较为严重的，依旧是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全段的东向西哈，目前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现在北边的素水街还有条山街双方向通行哈，一路顺。